0: 生，我们在泉州已经生活了大半年了。今天想把交通、学习、租房、文化和安全方面的小经验分享给大家。
1: 그럼먼저6월협회활동을살펴보겠습니다。
2: 在正式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韩中友好同行协会6月份的重要活动。6月份在全北国际合作振兴院的支持下，协会与幼师大学孔子学院、全北中国留学生学者联合会共同举办了第二届中国文化节。
1: 지난6월한중우동행협회는전북국제협력진흥원의지원으로우석대학교공자아카데미전북중국유학생학자연합회와함께제2회중국문화제를개최했습니다。
0: 活动现场有舞龙、舞狮、中国传统歌曲和舞蹈表演，也有香囊制作、祝福卡书写、中文知识竞答等体验活动。当天约有300名韩国居民、外国居民、留学生和多文化家庭共同参与，气氛非常热烈。
1: 저도현장에서함께했는데정말인상깊었습니다。한국인주민、외국인주민、유학생、그리고다문화가정이자연스럽게어울리는모습이따뜻했는데요。문화는언어와국경을넘어사람과사람을이어주는힘이있다는것을다시느꼈습니다。그리고국립민속국악원에서6월5일에있었던국악의날기념한중전통공연예술교류공연인동행도개최했었는데요。한국과중국의전통예술이한무대에서서로만나서로의문화를이해할수있었습니다。또6월9일에는저희협회가전북대학교라이즈사업단과함께중국장수성의곤극예술가들을초청하여전북대학교에서곤곡문화강좌를진행했습니다。이활동이한중주민들을문화로이어주었다면오늘의이야기는조금더가까운곳바로유학생들의일상으로들어가보겠습니다。
0: 是的，文化交流不是单方面介绍，而是互相听、互相看、互相理解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我们也希望协会继续通过地区活动和文化交流，推动韩中两国居民之间更深、更温暖的理解。
1: 맞습니다。무대위의문화교류도중요하지만버스를타고밥을먹고수업을듣는하루하루속에도진짜교류가숨어있죠。다양한활동과한중교류가많은데두분은그중에서도한국전주에서많이지냈잖아요。그래서어떤계기로한국에오게됐고또왜전주에서머물게되었는지궁금한데요。한번이야기해주실수있을까요？
2: 那我来韩国呢，主要是因为学校和全北大学有合作项目。我以前呢就对韩国的文化很感兴趣，但真正来到这里之后才发现，电视剧里的韩国和真实的韩国还是不一样。泉州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节奏不快，很安静，很适合学习。
0: 我和雨林一样，我选择来到泉州的目的也是因为交换项目。和首尔那样的大城市相比，泉州没有那么拥挤，生活成本也相对更低一些。对留学生来说，这种城市反而更容易慢慢适应。
1: 그리고두분의고향도서로다르시잖아요。위령씨는사천，가영씨는장수출신이라고들었습니다。고향과전주를비교하면어떤차이가가장먼저느껴지나요？
2: 我的家乡四川呢比较潮湿，饮食呢也以麻辣为主。相对来说，泉州的夏天比较热，空气呢也更加清爽一点。饮食方面呢，有泉州的拌饭、豆芽汤饭都很出名。辣味呢和四川的麻辣不一样，更加温和，也更加的清爽。
0: 我的家乡江苏是水乡，苏州、扬州、南京这些城市都有很厚重的传统文化气息。泉州韩屋村旁边还有一条苏州街，你们应该都去过吧？听说是泉州和苏州结为姊妹城市的见证，所以每次去客舍逛街都会让我觉得很亲切，因为这里保留着传统建筑和慢生活的气质。不过泉州饮食比江苏要更辣一些， 但吃着觉得越来越有魅力了。
1: 흥미롭네요. 사천의 매운맛과 장수의 물길이 이어진 풍경, 그리고 전주의 음식과 한옥 문화가 자연스럽게 이어진다는 느낌이 듭니다. 저도 산둥에 있을 때 느꼈는데 산둥 음식은 조금 짠 편인 것 같더라고요. 그리고 처음 갔을 때 음식 주문이 쉽지 않아서 고생했던 기억도 납니다. 혹시 두 분은 전주에 처음 왔을 때 가장 낯설게 느껴졌던 점은 뭐였나요?
3: 刚来的时候呢，我最不习惯的就是语言环境。虽然学过一点韩语，但是真正生活的时候啊，才发现课堂上的韩语和生活中的韩语不一样。比如房东、司机、便利店的店员说话语速都很快，我一开始经常听不懂。
0: 我最不习惯的应该是生活节奏。泉州不像大城市那样喧嚣，但也不是完全的慢。公交车很快，学校的节奏也很紧张。刚来的时候，每天都觉得自己在重新学习生活。
1: 저도 중국에 막 도착했을 때 익숙하지 않은 언어와 생활 방식으로 어려움을 겪었었는데, 가영 씨가 말한 생활을 다시 배운다는 표현이 참 공감이 가네요. 유학은 새로운 지식을 배우는 일이기도 하지만 사실은 밥 먹는 법, 길 찾는 법, 사람에게 물어보는 법까지 다시 익히는 과정이죠.
3: 是的，比如我一开始连“请问这里刷卡，这个可以打包吗？我要在哪里下车”这种话，我都必须提前在手机里查好。这虽然还是有些紧张，但是比刚来的时候好多了。
0: 我觉得泉州很好的一点是人和人之间没有那么冷漠。问路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慢慢解释，有时候还会带我们走一小段路。这样的经历就会让留学生觉得自己是不孤单的。
1: 낯선 도시가 익숙한 도시가 되는 순간은 바로 그런 작은 도움에서 시작되는 것 같습니다. 我刚去青岛的时候也是非常陌生的。
0: 虽然会说一点汉语，但是在世界的生活中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也会学到更多的东西。是的，你说的太对了。比如我在泉州生活的这段时间里，虽然觉得整体节奏比国内的时候慢一些，让人觉得很安逸，但是每次坐公交车的时候， 我都想问问司机师傅，为什么公交车可以开得这么快呀？每次坐公交车，我都觉得我免费啊，也不是免费，是付费体验了过山车项目。我总跟朋友调侃，坐韩国的公交，如果没有练就扎马步的功夫，估计在起步的那一瞬间，真的很容易因为站不稳而碰到别人。
1: 전주 버스가 유학생들에게 한국 생활의 첫 번째 체력 시험이 되는군요. 사실 한국 사람인 제가 느끼기에도 전주의 버스는 다른 도시에 비해 정말 빠른 편인 것 같아요. 버스에 타면 먼저 손잡이부터 잡는 것, 이것이 한국 생활의 첫 번째 생존 기술입니다.
3: 其实中国的有些城市啊，公交车也很快，但韩国公交车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按铃。 因为中国可能坐公交车的人比较多，所以司机呢在每个公交站呢都会停一下。可是，在韩国，如果你不按铃，他就不会停车。所以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刚来韩国的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在要下车之前先按铃。我第一次坐过站的时候，真的也是非常的尴尬，因为不认识路。 所以我就一直开着手机的导航，导航显示快到了，我就做好了下车准备，但是我不知道提前要按下车的铃声，所以我就没有按。结果公交车就没有停，直接开过去了。然后我才知道，他的公交车如果你在半个小时之内换乘，它是不需要另外收费的。但是假如你坐同一班车再坐回来，还是要收钱的。然后我就因为不舍得 花那一份钱，我就只能走到了目的地。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学会了
0: 看导航的那个小蓝点，提前一站就要做好准备，快到目的地的时候立马去按铃声，这样司机才会停车。
1: 맞습니다서울같은대도시는모든정류장에서기사님이버스를세워주시는경우도있지만전주나다른작은도시들은벨을눌러야되는경우가굉장히많아요그래서한국에서는내릴정류장이가까워지면미리하차벨을눌러야합니다이것은작은규칙이지만모르면당황하기쉽거든요한국에서버스를탈때는교통카드하차벨손잡이실시간지도확인이네가지를기억하면훨씬편합니다혹시버스외에도 KTX 나고속버스를타면서느낀차이가있었나요
3: 当然有啊我在坐 KTX 的时候就深刻感受到的这一点韩国的 KTX 呢不像中国的高铁要严格的安检只要凭票你就可以上车了所以这样的速度真的是体现了韩国的效率有一次我从首尔坐大巴要回泉州但是我上错车了天哪只有两分钟就发车了哎呀我赶紧下车然后呢找到了正确的车如果我在中国的话要重新安检时间肯定来不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安逸的
1: 맞아요이부분은두나라의시스템차이로볼수있습니다저도중국에서처음지하철을탔을때가기억이나는데요엄격한짐검사가조금은신기하더라고요특히물같은경우에는마셔보라고도해서더욱신기했습니다이렇게중국은많은교통시설에서안전검사를강조하고한국은비교적빠른이동과편의성을중시하는편입니다
0: 我觉得韩国交通最大的优点就是准时。KTX, 公交还有长途大巴基本都很看重发车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们留学生刚过来千万不要觉得时间差不多就可以。在这里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哦。韩国的公共交通是绝对不会等乘客的。
3: 是的是的。所以刚来韩国的朋友或者说即将要来韩国的朋友啊如果不知道从哪里买票的话呢我现在分享一些我常用的 APP 给大家。比如呢有 T-Morning Go, 你在这里呢可以专门查大巴票还有中国的微信小程序里啊也可以直接买韩国的 KTX 高铁票。而且你在刚来韩国的时候如果还没有韩国的银行卡就没办法付款的时候呢可以请学校的老师呀或者同学呀帮你购买这些呢都是可以的
1: 저도중국에있을때교통이참어렵게느껴졌는데요버스노선을미리확인해야하고출발시간도꼼꼼히알아둬야해서복잡하더라고요사전에교통앱을미리설치해두고목적지랑터미널이름을정확히알아두면훨씬편할것같아요또대중교통을이용할때언어문제도무시할수없을텐데실제로그부분은어떠셨나요
0: 한국大部分的交通这个公交车主要是韩文和英文的报站刚来的时候如果没有听清楚就很容易坐过站尤其是地名发音和地图上的字不一样时会更加紧张我有一个小经验就是如果迷路了千万不要害怕问路可以先说죄송합니다여기어떻게가요韩国人大多数都会帮忙的听不懂的时候还可以把目的地给对方看严恩你在中国的时候也经常会问路吗
1: 저도칭다오에있을때초반에는정말지리를아예몰랐기때문에길을자주물어봤던그기억이있는데물론어플을보기도했지만헷갈리는길들은꼭물어봤던기억이납니다그럴때대부분의중국인들이모두친절히알려줬었거든요 그리고중국학교는규모가워낙크다보니출입문도여러개라서학교안에서도헤맸었는데해양대학교학생들이외국인인저를배려해서잘알려주어적응에도움이됐습니다그리고그렇게알게된주소정보는핸드폰에무조건저장을하는습관을들였습니다
3: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经常啊要在手机里保存好学校呀宿舍呀或者是常去的超市啊这些地方的韩文的地址这样你在打车呀尤其是点外卖的时候就特别方便
1: 맞아요버스를탈때에는저어디어디가는데다음정류장에서내리면될까요처럼필요한표현을미리알아두면정말도움이돼요 길을 찾는 건 단순히 목적지를 아는 걸 넘어서 안전과도 깊게 관련되어 있죠. 특히 밤늦게라면 잘 모르는 길을 혼자 오래 걷는 것보다 밝은 길이나 대중교통을 이용하는 게 훨씬 안전합니다. 그나저나 이렇게 교통 이야기를 하다 보니까 자연스럽게 여행이 떠오르는데요. 두 분이 여행을 정말 자주 다니신 것 같더라고요. 위령 씨는 제주도에도 다녀왔다고 들었는데 정말 부럽네요.
3: 是的,因为中国啊有句话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所以在韩国这段时间我就特别想到处走走，而且也可以学习到一些课本上学习不到的东西。而且我来自四川嘛，是不靠海的，所以我第一站就直接去了济州岛。我就想看看大海到底什么样。而且呢，我也没坐过船，所以呢，我去济州岛呢是从木浦坐船去的。我第一次坐船，我都以为我会晕船，结果根本没有。
0: 우도는
1: 제주도에서도 사람들이 자주 찾는 인기 많은 섬이거든요. 바다가 정말 예쁘게 펼쳐져 있고 섬 전체를 천천히 걸으며 구경하기에도 딱 좋죠. 저도 어릴 때 가봤었는데 생각보다 조용하고 느긋한 분위기가 인상적이었어요. 바닷바람을 맞으며 산책하다 보면 시간 가는 줄도 모르겠더라고요.
3: 是的，不仅时间过得快，而且交通呢也比我想象中的要方便很多。本来我以为像牛岛这样离济州岛又远的小岛，应该交通会很不方便，但是没想到那里有环形公交车。嗯，就是你在每个站点啊可以上车，到下一个站点呢下车。
0: 是一个循环的巴士，所以这点我觉得韩国的旅游服务真的要为它点个赞。我平时都不太敢去陌生的地方旅行呢，主要是担心交通不方便。听你这么一说，我放假了之后一定要去牛岛、义山还有其他地方看看呢。嗯，
1: 길이 걱정된다면 전북에는 익산이나 군산, 남원처럼 당일로 다녀오기 좋은 것이 여러 군데 있는데요. 전주 생활에 조금 익숙해진 뒤에는 천천히 근처 도시들을 둘러보는 것도 전주에 적응하는 데 도움이 될 것 같습니다. 특히 남원 춘향제 같은 지역 축제를 찾아보고 즐기는 것도 의미 있는 추억이 될 것 같아요.
3: 是的，我呢先从泉州开始，然后呢一点一点一点的扩大我的范围，因为我很喜欢韩国啊一些景点的安静，所以呢我还去了辰山日出峰、丽水的梧桐岛。 这种呢地方呢都很安静，而且自然风光特别美。他们啊那些卖零食的商贩呢，都会在景区的外面，所以当你进入景区的景色的，这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刻。
1: 한국에는 조용하게 자연을 감상할 수 있는 여행지가 참 많아요. 방금 위령 씨가 말한 오동도는 저의 고향인 여수의 여행지인데 조용하고 아름다운 자연을 볼 수 있어 저도 종종 방문하곤 합니다. 지역마다 차이가 있긴 하겠지만 산책로나 전망대에 가면 대부분 사람들이 조용히 풍경을 즐기는 분위기인데요. 제가 중국 여행지를 방문했을 때에는 사람이 너무 많고 기념품 가게도 정말 많아서 한국과는 조금 분위기가 다르게 느껴지던데요.
0: 中国的景区有的地方非常热闹，吃的、纪念品、表演都很多，给人一种热气腾腾的感觉。韩国有些景点感觉就像要让人放慢脚步，去慢慢的欣赏这里的风景，两种感觉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嗯，是的。但如果我说向韩国朋友们推荐去中国什么地方旅行呢？ 我想首先我就要推荐我的家乡四川省。嗯，因为那里不仅有自然风光，像九寨沟呀、都江堰呀，你可以欣赏山水的景色，还有像成都啊，欣赏川剧呀这种历史人文气息厚重的地方，而且还有美食哦，像火锅呀，这种啊就适合朋友一起吃，特别有氛围感。
3: 雨林忘了韩国同学最喜欢的东西，大熊猫。哦，是的。
0: 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也要推荐我的家乡，就是江苏。 大家都知道苏州的园林，还有扬州的美食，南京的历史都很有特色。尤其是苏州和泉州有友好交流的历史，从泉州聊到江苏，会让人觉得两座城市并不远。在泉州待久了，我就总想去客舍的苏州街逛一逛，总觉得像回到了家一样。
3: 사천과 장수는 저도 가

0: 感受到韩国的咖啡文化真的是很普及啊。
1: 맞아요한국에서는길을잃어도카페는찾을수있다고할정도로카페가정말많죠물론이런말이공식적인속담은아니고제가지금즉석에서만들어본표현이에요한국에서카페는단순히커피만마시는곳이아닙니다친구를만나거나혼자책을읽거나공부를하고잠시쉬어갈수있는일상속의공간이기도하죠
2: 说起韩国的咖啡，我印象最深刻的倒是我每天下午上学的时候经过教学楼，都是一股浓浓的咖啡味。不过说起来咖啡厅，虽然我本人是咖啡因过敏，不太喝咖啡，但是我还是佩服于韩国咖啡厅的空间设计。全北大学的德金湖旁边就有一家传统的咖啡店，窗外能够看到湖，我觉得是十分适合学习和休息的。
0: 而且我觉得韩国咖啡厅啊，厉害的地方不仅是咖啡好喝，而且它在不同地理位置上都装修不同的风格。像可盈刚才说的德金湖上面的咖啡厅，它就是传统的韩屋构造，特别有韩式传统建筑的风格。
2: 我们去年就说要在下雪的时候一起去喝一杯咖啡呢。
0: 是的。
1: 맞아요특히시험기간에는제생각에카페가작은공부방처럼느껴지기도하는것같아요한국에는정말생각보다카페가너무많아서카페를잘이용하는것도한국생활적응의한부분일것같은데요다만카페마다규칙이있을수있기때문에1인1메뉴조용한통화자리정리같은기본에티켓도함께지키면좋겠습니다
2: 예은你去中国交换留学的时候你也经常去咖啡店学习吗
1: 학교안에공부할수있는카페가하나있긴했는데저는주로테이크아웃을했었고요근데듣기로는최근에중국자체브랜드카페도많아졌고민난커피처럼지역특색을가진커피도주목받고있다고들었습니다
0: 是的云南咖啡呢它很独特的地方就在于云南这个地方啊它气候温和特别适合种咖啡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啊越来越关注云南的咖啡品牌
2: 对啊我觉得韩国的咖啡厅更注重的是空间和氛围但是中国现在的咖啡市场也变化得很快的外卖移动支付品牌活动都很活跃两边都很有特点
1: 맞아요정말그렇죠커피한잔속에는도시의일상젊은이들의문화공부하는습관그리고소비하는방식까지자연스럽게녹아있어요그한잔덕분에우리는잠시나마여유를느끼고소소한행복도찾을수있겠죠
0: 其实啊对我们留学生来说呢喝咖啡呢不仅是让自己心安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学习压力尤其是你是初次来到泉州当周边没有熟悉的人的时候你好像只有对着咖啡说话如果找一个安静的咖啡厅坐一会儿我就又能找到学习的节奏
1: 새로운리듬이요그게바로우리가매일하는학습이아니었나요
2: 是的是的被你说对了因为我们来韩国交换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让我们觉得更快的是韩国的一学期居然只有15周
0: 对
2: 雨林应该记得在我们交换之前的学校是要上18周的课再考试两周的整整20周但是在韩国我就觉得期中考试结束了没有多久怎么就要期末考试了我和野恩才认识了没有多久怎么一学期就要结束了呢马上就要准备期末考试了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0: 是的我也有这种感觉中国的学期呢确实会更长但是不变的是呢都要面对期末考试的压力啊说到期末考试呀韩国呀一到期末周图书馆呀咖啡厅啊全都是人你要是去完了根本就找不到位置所以学习的空间啊一定要找自己适合的
1: 한국대학에서는한학기동안과제와발표중간고사기말고사까지정말숨돌릴 틈도없이이어질때가많죠유학생이라면특히익숙하지않은언어로모든걸해내야하니까그부담이훨씬더크게느껴질수밖에없을것같아요저도중국에서유학했을때그시험자체도물론어려웠지만평소수업시간에쓰이는전문용어들이정말힘들었는데요두분은혹시비슷한경험이있으신가요
2: 我也觉得最难的是专业词汇

0: 友。
1: 好的，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韩中同行广播泉州生活碎碎念。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觉得刚才的音乐很有特色呢？那妍，你作为韩国人，你一听就应该知道是什么吧？
2: 当然，因为我是韩国人呀。조금전에들으신음악은한국을대표하는전통음악판소리예요판소리는소리꾼한사람이북장단에맞춰노래뿐만아니라말과몸짓까지곁들여긴이야기를풀어내는공연예술이죠
1: 我第一次听盘索里呢是在泉州的韩屋村。当时呢我走在小巷子里突然听到很特别的歌声。我还以为是有人在现场唱歌呢。结果走近一看是广播在放盘索里。虽然这不是现场演出，但是一听声音就让人觉得这里就是泉州。可能城市的声音有时候比照片更能让人记住一个地方。
2: 너무좋은표현인것같은데요한옥마을에서판소리를들려주면전주를찾는분들께전통문화를아주자연스럽게소개할수있죠전통문화라는게꼭박물관에만있는게아니거든요거리에서들리는소리마을의정취그리고사람들의추억속에도살아숨쉬고있죠특히판소리는춘향가심청가흥보가처럼이야기를담은작품들이많은데요노래뿐만아니라말몸짓초임새까지어우러져서진짜종합예술이라고할수있습니다
3: 是的，是的。其实，在中国也有很多地方有着自己独特的唱腔，比如说，还是我的家乡江苏，它就有昆曲，唱腔就很细腻，动作也很优雅。昆曲的节奏和美感和潘索里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都在用声音和身体去传达一个故事。
1: 是的，每一个地方的戏曲呢，都有属于当地文化的命门。比如说像四川的川剧，有一名著名的川剧啊，叫《望娘滩》。这个川剧呢，就是取自于都江堰《望娘滩传说》这个故事。所以可以说，传统戏曲里面是地方人的性格和他们的生活经验。
2: 맞아요지난6월9일전북대학교에서곤곡문화강좌가열렸는데요이강좌가어느때보다의미있었던이유가바로여기에있죠한국분들은중